0: 这里是派出所，吵什么？发生什么事了？谁的孩子丢了？
1: 哎，你好，我们在街上巡逻，碰见一个可疑的人，连身份证也没有，我怕有情况，就先带回来了。
2: 警察同志，你听我说，我真的啥也没干呀。
0: 别着急，慢慢说啊。那你的身份证呢？
2: 我的包刚刚被人骗走，身份证、钱，还有我娃的照片都在里面呢。
0: 娃的照片？你家孩子丢了？怎么丢的呀？什么时候的事儿？
2: 不说，说啥呢？够了，累了。
0: 你别急，说一下，我们这儿可以给你备案，留个资料，说不定啊还能找得到。
2: 我是陕北安塞，去年我在镇上赶会的时候，一不注意就把孩子给弄丢了，我都找了快一年了，没有一点消息，我实在不知道在哪儿去找，只能就走到哪儿算哪儿。没想到今天又遇见这么个倒霉事，身份证、钱，我娃的照片都让人给骗走了，这可咋办呀？
0: 你自己要有信心。这样，你先把你娃娃的具体情况说一下，我们也可以帮帮忙的。你丢包这个事儿，我们也会调查。今晚你就先在这儿凑合一下，明天一大早我们把你送上车。不管怎样，你得先回去补办身份证，没有身份证你哪都去不了啊。
2: 谢谢，谢谢你们，还是好人多呀。警察同志，如果有我们孩子的消息，你可一定要早点告诉我呀，求求你了。
0: 行，我们一定尽力，放心。
2: 谢谢。
3: 在宜军警方的帮助下，吉有清回到了家，但仅仅一个礼拜后，他便又踏上了漫漫寻子路。就这样，他边打零工边找孩子，走遍了陕西、甘肃等周边地区，一连六七年都不曾回家。

0: 掌柜的，哎呦，这大过年的，你总算是回来了。你这是从哪儿回来的啊？身上怎么脏成这样呢？
1: 刚把腊梅的火车从西安回来的，我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想看看你和伟伟。
0: 那咱们涛涛有下落吗？
1: 哎，
0: 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1: 还是没有找到啊。啥消息都没有。
0: 哎，不管怎么样，你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我给你先烧点水，你快去洗一下。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先别乱跑了啊？就安安稳稳的在咱这儿随便找个活先干着，我在你跟前也好招呼你啊。你不知道啊，伟伟成天说想你了想你了，每天都要问我爸爸啥时候回来啊，我都没办法回答他。
1: 哎呀，我也想回来呀，但是实在不甘心，本来还想等跑不动了再回来。哎，还是算了吧，这么多年了我也实在是撑不住了，不跑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还又得连累你和伟伟，我就不跑远了吧。
0: 对，别再往远跑了，自己的身体自己得当回事呢啊。
1: 哎，你咋样啊？再打听

0: 到涛涛的消息没有？
1: 哎，别提了，你刚走没多久，我就听说咱们隔壁那个沿河湾镇马家沟村有个抱养来的娃娃，年龄相貌很像咱们涛涛。当时啊，这个娃娃正在镇上上学，我就偷偷赶过去看了一次，还真是有点像。当天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这几年啊，我经常把他叫过来给他洗衣服做饭，人家都说我，人家都说我是想娃想疯了。直到最后搞清楚这娃确实不是咱们家涛涛，我再回来吧。
0: 哎呀，你也别太急了，这不还有我呢吗？肯定能找到。回来的路上呀，我又瞅了个套圈圈的生意，跟这个庙会和物资交流大会一块跑一跑，离咱们家也不远。我的意思啊，是让小娃娃们免费套圈圈，好吸引更多的人来，万一碰见咱们涛涛。
1: 别来了。
2: 嘉禾叔，这些年我们也没少麻烦你，这还要让你跑一趟，快坐快坐。
3: 没事没事，你们呀快别生分了，说这些客气话干啥呢？
0: 嘉禾呀，我好着呢，没大事儿。哎，我们娃娃的事办得咋样了？有啥进展没有啊？
3: 今天我来呀，就是想给你们说说这个事儿。今年呢，咱们公安部已经建成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了，要对所有的失踪儿童的亲生父母进行采血，血样入库后就会与库里已有的 DNA 信息自动检索匹配，这样就能快速高效地找到咱们失踪的娃娃了。
1: 啥？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哎呀，那就是说娃娃很快就能找到了。
3: 对呀， DNA 检验准确率特别高，只要咱们这边采了入库啊，我相信季涛总有一天也会采的，这样不管他在哪个地方，被找到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0: 那真是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掌柜的，你说咱们的希望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4: 是是是，好事啊。哎，那就赶紧的，现在啊，现在就抽我的血啊。
1: 对，
3: 不要急，你们呢等我通知，你就先好好看病，这才是现在当紧的事儿。
0: 嘉禾呀，你说我当时是咋想的，那么小个娃娃为啥让他一个人去买呢？不买那烂冰棍就活不了了。我现在就是想着呀，哪怕就让我远远的看上一眼我们涛涛都能行。哎，我真是怕这辈子再见不到涛涛了。
3: 别一天胡说，咋了就见不上了？现在的条件好了，科技越来越发达，不要说那些丧气话，涛涛呀还等着跟你们团聚呢。
0: 我这身体啊，我自己知道，真的怕呀，等不到那天了。
1: 哎呀，你别说这些话，咱就好好等着，咱们一家四口还和以前一样，一起吃饭，一起摆摊儿，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啊！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0: 嘉禾呀，你可别嫌我麻烦，还是那句话，我就想求求你，一定要继续找我的娃，这真是我心里过不去的坎，咋想都想不通，一直憋在心里堵得难受。我要是真倒下了，等不到了，找涛涛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真的，我求求你，一定要找到，就算我死前最后的心愿了，求你了，
1: 掌柜的。
3: 好，我答应你，我们一定会努力的，你也要加把劲儿，好好的治病，好好的活着，等到你们一家人团聚的那天，咱哥俩一定要好好喝一瓶。
0: 好，那咱就说好了，到时候

0: 这饭必须我请。这么多年了，我亏欠你们太多，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1: 看你说的什么话，不存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给老百姓排忧解难，我要是完成不了你布置的任务，那还有我的徒弟小张呢。你见过的张志强都是好人手，放心吧。
2: 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1: 时间不早了，局里啊还有好多事呢，我先走了。吉伟，你好好照顾你爸。大姐，
3: 哎，
1: 我就先走了。
3: 你路上慢点啊。
1: 好。
3: 哎，伟伟，你去送一下你叔。
1: 别送了，你呀，快去照顾好你爸。
4: 哎，那李叔你慢走啊。
1: 啊。
2: 伟伟啊，你过来。趁爸现在还能说话，爸给你交代一下后事。你弟弟是爸一辈子的痛，爸对不起你们啊。你记住，妹妹，就算爸哪一天不在，你也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把你弟弟找到为止。这样，爸在九泉之下才能安心呀。
4: 爸，你就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涛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第二集，剧中人物吉有清由江鹤演播，齐福燕由何苗演播，苗苗由赵婉君演播，李嘉禾由李一演播，吉伟由张梦轩演播，吉涛由周平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屈申、高万雄、刘珂、王书伟、梁晨伟、孟舒雅、李景辉、贺国明。解说新月，场记。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出品人侯忠义、孙文珍、刘栓平，编审宗有志、惠杰，编剧刘月、景乐，导演李昭，统筹吴晓东、白娜娜，请听第三集。
1: 师傅，师傅，好消息，好消息，快过来！
2: 哎呀，怎么了你？吓我一跳，啥好消息呀？看把你高兴的！
1: 哎呀，好消息，咱们的二十八年失踪案终于有结果了，吉涛找见了！
2: 啥？你说啥？吉涛找见了？那娃娃现在在哪儿呢？
1: 刚市局打拐办给咱打了个电话，说咱们局采集上报的那个走失儿童吉涛的生母齐福燕的 DNA 与山西省太原市绿藤区居民江中辉的 DNA 信息点高度相同，是在山西太原，没想到会这么近。
2: 哎呀，是太原了，这么多年了还能找见，真是太不容易了。我怎么一下还有点接受不了呢？
1: 哎呀，千真万确，现在就等采集 DNA 再次确认了。师傅，咱们赶紧去齐一家吧。
2: 这可真是件大好事啊。行行行，你先准备，我给我师傅也报个喜。
1: 哎，
2: 喂，师傅，给你说个好消息，那个案子呀有结果了。
3: 啥？你说的是吉有清丢娃娃那个案子？
2: 对。
3: 好，我就知道这一天呀总会来的。
2: 师父，咱们的坚持没有被辜负，咱对得起老百姓。
3: 对得起，对得起，这些年呀也辛苦你们了。
4: 咦，在不在家？咦，我是苗苗。
5: 哎，来了。
4: 我们来给你说个好消息。
2: 齐大姐，你们的小儿子齐涛找见了，你快点把齐伟一起叫上，跟我们去采血验证。
5: 说啥？
6: 你说啥？啊，你们是在骗我吧？啊，
1: 真的呀？我们骗你干啥？这么重要的事儿，我们哪敢开玩笑。
0: 听到这个消息，齐福燕顿时愣住了，她呆呆地望着张志强和苗苗，想从他们脸上再确定一下，随后便瘫软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7: 志强叔，你说的是真的？我弟弟找到了？
2: 是真的。齐大姐、伟伟，快走吧，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了。
6: 我的娃呀，老天爷呀，你终于开眼了呀，让我们家终于能团聚了。哎，你们说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呀？
1: 是真的，姨，人家那边已经联系到我们了，你们的 DNA 高度相似，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咱们最好再进行一次验证。哎，肯定没问题的，相信我们。
6: 哎，好好好。哎呀，哎，伟伟，快走，咱快走，咱都去验血，你弟弟找见了。
7: 哎，走， 妈，你先别急，警察都这么说了，肯定是真的。
1: 爷，这是喜事儿，不能哭。等着采集好了，我们就出发去太原，把吉涛给你领回来。别哭了啊！
6: 我不哭，你这是高兴的。
0: 安塞分局当机立断，成立专案组，并对齐夫彦母子的 DNA 再次进行采集检测。经安塞与山西公安双方比对，结果确定，江中辉就是28年前丢失的吉涛。

0: 师傅，你快看，黄河的那边就是山西吧？原来这么近啊。
1: 对啊，就是这么一条河，竟然硬生生地把一个陕北娃娃挡在对岸28个年头。既然都快到山西了，那咱也入乡随俗，放一首山西民歌吧。
0: 好嘞，我搜一搜看有啥好听的。要不就听这个吧，桃花红，杏花白。

0: 你看看，这黄河呀，其实一点都不宽，咱开车半分钟就过去了吧。可这骨肉一隔，那就是28年呢。人生能有几个20万？足足1/3的人生啊。
1: 就是造化弄人，人的命运就这样，一起一伏，一波三折的。
0: 苗苗，你说这会儿咱还能见上吉涛吧？
1: 哎呀，师傅，你不睡觉，人家还要睡觉呢。这都快12点了，难道你还想半夜去找啊？
0: 哎，我真是一刻都不想等了，人家家里人也着急。那今天就算了，明天早上再说吧。
1: 对呀，师傅，好好休息。我已经沟通过了，明天上午9点在太原十大酒店见面，不要急。
0: 好好好，明天呢，那也是一道坎儿，还不知道吉涛那到底是个啥态度呢。

0: 你们好。
1: 你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张志强，这是苗苗。
2: 你好。
0: 啊，你好，你们路上辛苦了。
1: 嗨，我们应该叫你吉涛。你跟小时候的照片还是特别的像啊，你的照片我们不知看了多少回了，你的样子可是早就刻在我们的脑子里了。
0: 我一直都不知道这事儿，前段时间才听我爸说起，我自己都懵了，真是不敢相信呢，想了几天几夜都想不明白，觉得怎么可能呢，太不可思议了，到现在还是有点无法接受。
1: 是呀，这件事儿啊对你来说真的是太突然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很惊讶，但对于你亲生母亲来说，这可是盼了很久的天大的好消息呀。
0: 我知道，其实我爸也就是我的养父，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儿，要不是他们当年收留了我，我的命运还不知道会怎样。我爸我们一大家子都是好人。
2: 确实确实，两边家庭都不容易。吉涛，那你现在过得咋样？
0: 其实和其他那些被拐的孩子相比，我是幸运的，至少我从小一直过得都很好，我爸我妈我哥我姐对我都非常好，没有他们也没有我的今天。
1: 对对对，这些我们都能理解，这一时半会儿让你接受确实不容易。其实呀，你的亲生父母也很可怜，他们28年一直没有放弃过找你，你想想28年啊，这得受多少苦啊。
0: 哎，我这倒没什么，我那时候还小，没有一点记忆，从来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我的确能理解那边的不容易。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你的亲生父亲当年为了找你长期奔波在外，身体一直不好，早早就离世了，现在呀家里就剩你的妈妈和哥哥了。
0: 那你们有没有我爸我妈的照片让我看看？
2: 啊，有的，我给你拿。
0: 这是我哥吗？看这照片还挺像我的。
2: 当然了，你们可是一奶同胞的兄弟，怎么可能不像呢？
0: 我的家人原来还一直等着我，没有放弃我。
1: 肯定呀，哎，哪个孩子不是家里的宝？其实我们主要是想给你生母和哥哥一个交代，同时也给你本人一个交代，人嘛总得知道自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0: 说实话，突然生出这么一档子事儿，你得容我想想。当然没有我的生父生母，我就来不到这个世界上，这个道理我懂，所以我肯定是要回去的，但得给我一定的时间，我也得给我的养父养母做思想工作，无论如何这28年的养育之恩我得给他们一个交代。
1: 是是是，你说的对，这事儿啊你得好好想想。没事儿，我们也都能理解，我们来之前你的生母也给我们安顿过了，只要你在这边过得好，不会强求必须留在安塞的家，你也不要有心理负担，他只是希望你能多来走动走动就好。
0: 哎，我懂，我会尽可能的去兼顾两边的家庭。
1: 那就好。
3: 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深入沟通，吉涛的工作终于基本做通了。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直奔其养父江东山所在地，并将其口头传唤至辖区派出所。
4: 江东山，你给我们具体说说江中辉小时候是怎么到你们手里的，是谁给的你，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呀需要做一个笔录。
5: 哦，好。90年代那会儿啊，在我们村有个寡妇，叫张改兰，招了个上门女婿叫张小飞。这张小飞老家呀是陕北的，之前也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娃娃。94年他从安塞老家抱养了一个亲戚家的男娃，本来想抚养长大以后啊给自己留个后， 但是他老婆张改兰呢，已经有四个女娃娃了，不同意这个事情。这两个人就因为这个吧，隔三差五的吵架打架，就说拿给我抚养，还说我要是不愿意的话，他们就拿给别人养了。
4: 那你就不问问清楚这个娃的来路，怎么敢随便要呢？

0: 问了呀，我当时家里已经有一儿一女了，那会儿也怀疑过这个孩子的来路，所以本来也不想养，但是张小飞说这是他家老家亲戚的男娃，说这个家里的娃娃太多了，这个家里没有抚养能力，负担不起呀。我还给他说让他抱回去，可他说要是再抱回老家去呀，这个娃娃他准得饿死。他就再三的恳求我，你说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看着娃娃这么可怜，又想一想人家还养猫养狗呢，这好歹是条人命吧，这心一软呢，就答应领养了。之后也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弄下这档子事儿啊。
1: 哎，行了，我知道了。喂，张哥，我给你汇报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我们已经审过了江东山和张改兰了，他俩的陈述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难处，就是张改兰的老公张小飞2019年就生病去世了，这事儿咱们可能追不下去了。
2: 哎，这事儿弄的，行吧，我知道了，辛苦你了啊，小王。
3: 离开太原的时候，阴霾的天空突然放了晴。据当地人说，这样湛蓝的天空在太原可是不多见。

0: 当齐涛乘坐的车队抵达招安镇时，早已等候在街头的鼓乐队一声长号，开始引导车队过街。因为恰逢遇急，镇子上的人很多，黑压压的人群自觉分裂街道两侧，不停地向回家的孩子投以热烈的欢呼。看到家乡人民如此热情，江中辉摇下车窗，于泪眼朦胧中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下午一点，车队到达了王庄村村口。
1: 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

0: 这怎么是回来了？
1: 是呀，这娃娃终于回来了，一家子呀终于能团聚了。
2: 哎呀，真是不容易呀，28年了，终于找到了。
1: 是呀。
0: 天哪，这真的是老天开眼了。
1: 可不是嘛，这老天爷呀开眼没开眼咱不知道，但是这警察才是真正的老天爷。
2: 对对对，多亏了老李老张这些好警察呀。
1: 可不是嘛。
0: 就是就是。涛涛，你是涛涛，好兄弟呀，你终于回来了。我是哥哥，我是吉伟呀。哥对不起你，如果当时哥也给你买了果丹皮，你就不会丢了。
3: 别这样，哥，谁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哥也不怕你笑话。自从你丢了以后啊，哥就再也没有吃过果丹皮，甚至连这三个字儿都不愿意提，不愿意听。找不到你的话，哥这辈子都过不好了。涛涛，你看那儿站的是谁？
3: 哥，那就是咱妈妈，比照片上老多了。
0: 是啊，妈这些年可是把苦都受遍了。
4: 妈，我回来了。
5: 我的娃呀，我的娃是回来了啊，儿啊，是妈对不起你呀。你终于回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4: 妈，您就让我好好跪一跪吧，您受苦了。
5: 我的涛娃呀，你快起来！28年了，你都长这么大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妈每天有多想你吗？妈以为这辈子都见不了你了。
4: 妈，别哭了，别哭了，这些年辛苦你和爸爸哥哥了。
5: 涛涛呀，你爸他苦啊，要是他还在，咱这个家就真的团圆了。
4: 哎呀，妈，您不要伤心了，我们一家人还能再见，就是最大的幸福呀。
0: 妈，你应该高兴啊，涛涛平安回来了，咱谢天谢地了。
5: 对对，
4: 哥，这些年多亏了你照顾这个家呀。
0: 一家人嘛，说这干啥，都是应该的，
4: 真的辛苦大家了。
0: 涛涛，我给你介绍一下咱家的大恩人，就是这位就是一直办你这个案子的民警张志强，这是苗苗。
4: 哥，我们已经认识，就是他们来太原找的我。
2: 对对，我们早见过面了，不用介绍了。
0: 哦，是是是，你看我这个脑子高兴糊涂了。
4: 千言万语只能说句谢谢，我很感激，多亏了人民警察，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呢。
6: 嗨，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说什么谢呀，人民警察为人民，这都是应该的。
2: 哎呀，大家都别谢来谢去了，爷爷你赶紧把涛涛领回家吧。
5: 涛啊，走，妹妹走，咱回。
7: 妈，
5: 哎，
7: 走，回家。
8: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28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从呱呱坠地到玉树临风，它还可能意味着从而立之年的积淀到两鬓斑白的从容。但是 对于30岁的吉涛，或者说江中辉来说，这28年却是一条漫长的回家路。
6: 跟了这么久的案子，今天终于告一段落。我们期待骨肉离散的悲剧不再上演。愿天下无拐的一天早日到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第三集，剧中人物吉有清由江鹤演播，祁福燕由何苗演播，苗苗由赵婉君演播，李嘉禾由李一演播，吉伟由张梦轩演播，吉涛由周平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屈申、高万雄、刘珂、王书伟、梁辰伟、孟舒雅、

李景辉、贺国明，解说新月，场记赵文杰、郭浩，录音李雨欣，后期合成贺达。本节目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正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北京时间的11: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1077周末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在今天上午的1077周末特别节目当中呢，佩佩会和大家分享到为大家搜罗到的资讯信息、话题互动和电影分享。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关注到一组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5日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民政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当地时间5日，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已被转运至医院，目前身体状况稳定。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与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数，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夏末秋初，天气爽朗宜人。可是呢，在这样的惬意的天气里呢，却有不少人打喷嚏、流鼻涕，还有眼泪啊！不要误以为是感冒，这可能呢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中呢，有很多的过敏新人呢，就容易在这个时节啊，会有这种过敏性鼻炎或者是结膜炎的现象发生。很多人认为过敏只会出现在春天，其实呢，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过敏的高发期。目前呢，北方多地已经进入秋天的怀抱，比如说是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正式入秋。此时呢，有一些蒿属、豚草属的草类花粉会成为主要的过敏源。而北方的这些地区呢，持续晴朗干燥的天气恰恰是有利于花粉的传播和扩散啊。那么从全国的花粉过敏指数的地图来看呢，最近啊，尤其是9月4号至6号呢，我国的10余省区市都容易诱发过敏。

夏秋时节呢，易致敏的草类的花粉颗粒小，数量多，易传播，致敏性很强。部分人群呢，只是少量的接触就可能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么如果你也是一个过敏人群呢，我们啊这个时候呢，尽量的去远离过敏源啊，避开一些花粉浓度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地区。第二呢，就是加强防护，外出的时候呢，可以佩戴口罩、墨镜等等，然后回家之后呢，及时的更换衣物，清洗面部。如果说鼻腔非常的难受的话，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来进行一个清洗。那么第三呢，就是规范的用药啊，注意选择一些正规的医院药房，在专业指导下持续规范的用药啊，来进行抗过敏。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相信偏方，规范用药，科学用药，拒绝偏方。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一个需要规范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切勿轻信一些所谓的神药或者是秘方，务必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选择正规的药物，并且坚持按疗程用药。目前呢，秋季花粉过敏季已到来啊，大家如果是有过敏的人群呢，外出呢还是要这个戴好口罩啊。如果说症状很严重呢，也是需要去及时的就医。那么除了用药之外呢，大家可以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的营养均衡，多去锻炼身体来提高自身免疫力，也可以有效的降低过敏风险。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啊。明天至10号，受短波槽影响，我省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陕北大部、关中西部有小雨或阵雨。8日全省阴天，陕北有小到中雨，关中大部、陕南西部部分地方有小雨。9日全省阴天，陕北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关中、陕南大部地方有小雨或阵雨。10日全省阴天转多云啊，后期的天气呢，受副高控制呢，全省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止啊。最近呢，也是到了这个乱穿衣的季节了。那么夏秋之交，为何天气乱穿衣呢？这段时间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捉摸不定啊。虽然说明天起会有一个小幅度的降温，但是呢这个天气呢还是说就是这个早晚是温差是比较大的啊。明明立秋已过了，但是呢早上凉意刺骨，早晚凉啊，但是中午呢你又觉得很热，这些都是夏秋大气环流交替带来的一个典型的气候特征。夏秋交替呢也并非是一个瞬间就降温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冷暖空气的拉锯战场。北方冷空气开始积蓄力量，悄悄向南渗透，昼夜温差由此迅速拉大。白天太阳依旧充足，地表积热快速升温，气温呢堪比夏天，夜晚呢则是气温骤降，这就形成了这个乱穿衣的一个季节啊。而且这个时节呢天气也是非常的多变啊，在气候学上呢连续五天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度才算是入秋，因此呢立秋只是天文意义的秋天啊。那在这个季节呢也是非常的容易诱发感冒呼吸道不适啊，大家呢也是在穿衣方面呢遵循早晚添衣午间减负的原则来适配多变的时令啊。尤其是最近啊，从明天开始呢啊，会有一次啊这个降温的过程，还伴随着下雨，大家呢也是要及时的增添衣物，小心感冒。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来和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

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3: 浪漫的欧洲曲调，
1: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1: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继续分享动人爱情旋律，甜蜜的情歌对唱。

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战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3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1942年，阎维座谈会召开，鲁毅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阎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毅、王大化、安波、杨陆游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万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嘛。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闹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乡，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就要开始了，
3: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4: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5: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FM 1077。

高胆固醇的患者呢，可以用脱脂牛奶，多选用大豆制品，比如豆腐、豆腐干和素鸡等等，既补充了优质的蛋白，又不增加血脂。其次呢，多吃新鲜的绿叶蔬菜和水果，它们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对抗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是有重要作用的，而膳食纤维等可以增加老年人的肠蠕动，防止和缓解便秘。好了，不知不觉啊，跟您交流了好多的知识了。接下来呢，咱们听一首好听的歌，轻松一下。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您继续回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东方继续邀您收听金色年华。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了解了一些抗衰老的办法，减缓衰老，这就意味着寿命的增加。其实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地区。前段时间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就刊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项关于长寿地区的统计。接下来的节目，东方带您探究一下这些地区。

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

0: 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几个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

0: 以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总台记者从这次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此外，目前已经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旅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耐心回应每一位家属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今天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济家庭箱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宵夜来罐霹雳茶西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汤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西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

0: 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闯士。闯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闯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他是杨先生刚才提

0: 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 1.0 2.0 3.0 不断的在升级。
1: 嗯，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的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嗯，所以闯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 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

0: 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尝试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尝试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尝试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死掉的七成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粮选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智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您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
0: 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一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万，甚至2万，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

0: 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正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嗯啊，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啊，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它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他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他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他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啊。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市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市啊，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那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0: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1: 自己带着大酱。

0: 是吧？
1: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0: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1: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0: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1: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0: 嗯，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嘛，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 啊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也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0: 我感觉就是闯师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一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 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其实从这个闯师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2: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0: 那我们就再问问闯师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户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1: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

0: 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2: 嗯，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哎，因为肖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的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嗯，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那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着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市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0: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0: 上班好累，
1: 下班好烦，
0: 宅在家里好无聊。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3: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因为养猫，所以喜欢看和猫有关的文字，从梁实秋、郑振铎到博洋、朱天心，从夏目漱石到罗伯特·达斯顿，关于猫的灵性文字，细微处往往见到真情，动了心性，其间穿插猫主人的奇闻异事。钱钟书帮猫打架，为猫写诗，季羡林的猫亦步亦趋地随他散步，博洋为自己的猫取名孟子，宗溥看着猫种暗自神伤。在一篇篇关于猫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是作者的一颗爱猫之心，那么温暖，那么欢乐，又那么忧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作家宗溥的一篇文章《猫种》。十月份到南方转了一圈，再回到家里，满眼已是初冬的景色。小径上的落叶厚厚一层，树上倒是光秃秃的了。风炉屋舍依旧，房中父母遗像依旧，我觉得似乎一切平安，和我们离开时差不多。见过了家人以后，觉得还少了什么？少的是家中另外两个成员，两只猫。我和众同时发问，妹儿和小花呢？回答说，他们出去玩了，晚饭时回来。午饭之后是晚饭，猫儿还不露面。晚饭后，全家在电视机前小坐，照例是少不了两只猫的。妹儿常坐在沙发扶手上，小花则常蹲在地上，若有所思地望着我。我总是和她说话，问她要什么，一天过得好不好。她以打哈欠来回答，有时她试图坐到我膝上来，有时则看看门外，那就得给她开门。可这一天，他们都没有出现。我开了门灯，站在院中大声地召唤，小花，小花，快回家。平常晚上我也常常这样叫她，叫过几分钟后，一个白白圆圆的影子便会从黑暗里浮出来，有时快步跳上台阶，有时走两步停一停，似乎是在闹着玩。有时我大开着门，她却不进来，忽然跳着抓小飞虫去了，那我就不等他，自己关门。一会儿再去看时，他坐在台阶上，一脸期待的表情。小花被家人认为是我的猫，叫他回家是我的差事，别人叫他是不理的。仲因为给他洗澡，和他隔阂最深。有一次，仲叫他回家，越叫他越往外走，走到门子的栏杆门了，突然回头见我站在屋门前，他立刻转身飞箭似的跑到我身旁，没有衡量，没有考虑，只有天大的信任。对于这样的信任，我有些歉然，因为有时我也不得不哄骗他，骗他在家里等着，等到的却是洗澡。可他似乎认定了什么，永不变心，总是坐在我的脚边或睡在我的椅子上，再叫他，他还是高兴地回家。可是现在，无论我怎么叫，只有风从树枝间吹过，好不凄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只雪白的蓝眼睛的狮子猫来到我家，我们叫它狮子，它活了五岁，它是被人用鸟枪打死的。当时他刚生了一窝小猫，好的送人了，只剩下一只长毛三色猫，我们便留下了，叫它花花。花花

5岁时生了媚儿，因为好看没有舍得送人。花花活了10岁左右，也还有一只小猫没有送出。也是深秋时分，它病了不肯在家，曾回来有气无力地叫了几声，用它那妩媚柔顺的眼光看着人，那便是它的告别了。猫不肯死在自己家里，怕给人添麻烦。孤儿小猫就是小花，它是一只非常敏感有些神经质的猫，非常注意人的脸色，非常怕生人。它基本上是白毛，头顶脊背各有一块乌亮的黑，还有尾巴是黑的。它的尾巴常蓬松地竖起，如一面旗帜，招展得很有表情。它的眼睛略呈绿色，目光中带有一种若有所思的神情。我常常抚摸它，对它说话，若是它突然开口讲话，我一点儿也不会奇怪。小花有些狡猾，心眼多，还会使坏。有一次我不在家，它要仲给它开门，仲不理它，只管自己坐着看书。它忽然纵身跳到仲的膝上，极为利落地撒了一泡尿，然后又很快躲到一个角落去了。连猫都斗不过，成了仲的一个画饼。小花也是很勇敢的，有时和邻家的猫小白或小胖打架，背上的毛竖起，发出和小身躯完全不相称的吼声。我们说小花又在保家卫国了。它不准邻家的猫践踏草地，但是小花和妹儿极为友好的相处，从未有过纠纷。妹儿比小花大4岁，今年已快9岁，有些老态龙钟了。它浑身雪白，毛极细软柔密，两只耳朵和尾巴是一种娇嫩的黄色，小时候可爱极了，所以得于媚儿之名。它不像小花那样敏感，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它曾2次重病，都是仲以极大的耐心带它去小动物门诊，给它打针服药，终得痊愈。两只猫洗澡时都要放声怪叫，媚儿叫时，小花东藏西躲，想逃之夭夭；小花叫时，媚儿不但不逃，反而跑过来，想助一臂之力，其憨厚如此。他们从来都在一个盘子吃饭，小花食量小，媚儿常让它先吃；小花长大，就常让媚儿先吃，有时一起吃，也都很谦让。可是他们不见了，两只漂亮的、各具性格的、懂事的猫，你们怎么样了？据说我们离家后的几天中，小花在屋里大声叫，所有的柜子都要打开看过，给她开门。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

和萌宠的快乐瞬间。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的召唤》。尽管这本讲述黑猩猩的科考纪实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但古道尔却有好多关于黑猩猩生活中的新鲜事儿要和我们分享。一起来听今天古道尔的讲述吧。当儿子长大些以后，我们为他造了一所带栅栏的小屋子，屋子依傍黑猩猩不易看到的湖岸，宽敞并有草盖，凉爽而又安静。如果我和雨果都在，格洛伯就跑到外面，沿着松软的沙滩奔跑，走进波光粼粼的湖中游泳。但当我们出发到山上去跟踪黑猩猩时，格勒伯和两位非洲人保姆就尽量待在离这所救命房子近些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孩子对这片禁猎区十分喜爱，他老是向别人嘟囔，这里是地球上最好的地方。我和雨果同意这个看法，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在这里落脚下来。虽然我长期不在，科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仍然在正常进行，实验人员不间断地观察黑猩猩，他们都以极大的热忱对待自己的事业，因此记录格外精细生动。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当我定期来到禁猎地时，几乎总是可以遇到一些挺有意思的事情，就好像黑猩猩知道我要来，特意为我带来礼物似的。这些填补了空白，写进了我们这部黑猩猩传记的新的章节之中。在结束我们的故事并与读者告别之前，我想再讲述一些关于我们的好朋友生活中的新鲜事。好，就让我们从阿尔利一家说起吧。当一度流行的脊髓灰白质炎夺走了幼崽大约一年功夫，阿尔利产下了一个不足月的死婴，吉尔卡还是没有弟妹。过了六个月，阿尔利失踪了，最后我们不得不相信他已死去。七岁的吉尔卡孤独地徘徊在不久前母亲和他一起活动的地方。母亲死后不久，吉尔卡的鼻子上生了一个奇怪的肿块，看来他挺疼的。每当别的幼崽跑近他要和他玩耍时，他就退开并且闭起眼睛。后来肿块大概不疼了，但是仍在继续增大。我们首次发现肿块大约一年以后，吉尔卡变得很难认得了，他的整个脸都变了形，鼻子变得像个挺大的松球似的凸起，无法进行呼吸，同时两颊和下巴都出现了新的小肿块。当我和雨果经过相当长时间再去弓背时，看到他我们颇感害怕。可怜的吉尔卡，本来它是一只挺漂亮的猿猴，长长的绢丝般的毛发，浅色的椭圆形的脸盘和尖尖的白净的下巴。现在呢，吉尔卡变成了畸形的丑八怪。我们曾经深信他得了癌症，不会久留于世了。我们把吉尔卡的照片给我的医生朋友们看，经过激烈争论，决定诊断一下肿块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在著名的兽医尤斯和东尼·哈尔松、罗伊教授和纳尔逊博士的帮助下，我们对吉尔卡做了麻醉和整形手术，取出了一块肿物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他的病属于菌类感染，于是着手用抗生素为他治疗。虽然我们所做的一切使吉尔卡感到不舒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不相信人，仍然允许我们的实验人员在森林中跟踪他。我们都热切地相信吉尔卡是痊愈了，第一，这是由于我们喜爱他；第二，因为他和艾薇莱德是我们观察了很长时间而至今还活着的少数几对亲姊妹之一。母亲活着时，兄妹俩是不怎么相互关心的，母亲死去以后，艾薇莱德和吉尔卡亲近起来了。现在他们经常一起在森林中漫游，相互长久的羽毛

而其他年轻的公黑猩猩是很少为吉尔卡干这件事儿的。这种友谊会保持多久，那是很难预料的。别比和米芙在母亲死后也接近过，但是后来他们逐渐疏远了。遗憾的是，别比在米尔林死后约一年也死去了，米芙成了玛琳娜亲属中唯一的后裔。大约11岁时，米芙生了个女儿。我们都为这位妈妈能够熟练地料理幼崽而感到惊讶。我们在近猎地至今所观察过的所有母黑猩猩，至少在幼崽诞生后的头几天总是有些困惑和混乱的。可是米芙对待自己的女儿就像个老手似的，她料理女儿之周到和年老而富有经验的弗洛差不多少。她对待头生女儿之所以如此沉着，唯一的解释是她在带领失去妈妈的弟弟时获得了经验。一路跟随古道尔的脚步，我们认识了太多的黑猩猩朋友，他们的生活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有美好，有失落，有生老病死，有我们无法去切身体会的酸甜苦辣。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古道尔的讲述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除了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送走了孙少平，自己又独自在雨中的街道上漫游了很久之后，田小霞才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家里。他回到家里以后，六间房子里还有一间亮着灯光，这说明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在家。父亲下乡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里值夜班，润叶姐在团地委办公室住，通常不回家里来。他听见外爷在房子里头说

他起先以为来了客人，可是仔细一听，原来是外爷在数了那只老黑猫，说这只猫最近挑肥拣瘦的，只想吃肉不肯骨头。老黑猫只是用喵呜喵呜的叫声来回答着主人的指责。小霞在走道里舌头一吐，忍不住偷偷的笑了。家里头的人都忙，经常顾不上和外爷拉拉话，外爷就整天和他那只猫唠唠叨叨的说个没完。小霞不准备进去打断他们的交谈，就悄悄地溜进了自己的房间。他拉开灯，一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边，什么也不想做，只是想静静地待一会儿。他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一只小皮箱。房间是洁净的，但是比一般女孩子的房间要乱一些，书和一些零七八碎放得极没有条理，墙壁上光秃秃的，也没有挂上个塑料娃娃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小玩意儿，只是在桌子正中的墙上钉着一幅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大概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田小霞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她一直坚持写日记，不过她的日记连父母亲都不让看。她今天主要记述了她见到孙少平的情况和感受。写完了日记之后，她突然心血来潮地想，下次见少平要把墙上的这幅伏尔加纤夫送给少平。她觉得这幅小画让少平保存是很合适的。洗漱之后，她就上了床。她很久很久睡不着，思绪极其的活跃，也不是全想孙少平的事儿。他为睡不着而急躁，可越急躁就越睡不着。他第一次尝到了失眠是什么滋味，他急得拿被子把头蒙起来。太急人了，明天早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课，有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就是中学时候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的职务，但是一直代课。顾教授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欢迎，除过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很久以后，小夏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着。一个星期以后，田小霞就激动地等待着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她现在除过像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地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来的心思。她眼前不时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她急切地想见到少平。她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少平借好了不少的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事》，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耶尼·格朗台》。另外，他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德玛·托夫的《白轮船》，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本书。后来他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的书一次都给了少平，那少平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他一次了，所以他决定一次只给少平带两本。星期四下午没有课，中午他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儿，就起身回家。出学校门不久，他发现黄源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有许多的匠人在打石头。其实这些石匠早就在那儿了，只是他以前从来不留心罢了。不只是他，城里的所有市民谁去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呢？可是最近

他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起来。他总想着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是那里的工地上干活呢？现在他又不由得驻足猜测，少平是不是就在对面的那个采石场里背石头呢？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使他迅速地折转身，穿过黄源河的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他不知在哪根神经的指挥下，竟然不知不觉地像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了背后，他忍不住为自己笑了。现在他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面打石头的人们。他看见虽说天气还不很暖和，但是这些人就只穿件小布褂，赤裸的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子凿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在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背。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石头之后便吼叫着开走了。小夏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儿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的时候，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了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那样的声音。他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

多年，要是他迫不及待的或者三一回五一回的往这儿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他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这些世俗的舆论。自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他把原溪县排在了最后一站。一个月之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田福军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原地委副书记胡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现在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来说，任务更大了。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是许多原来顽固的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在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的发展生产力，以此来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做出回答。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是出现的新问题也同样是严峻的。他看到责任制大包干之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的高涨，但是基层干部却似乎没事儿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种现象十分令人不安。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生产方的办法。生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是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他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候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的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7万亩，按照亩产600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4万亩。这样搞，国家就得在化肥和粮种方面投上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地张罗，但是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很不痛快地拨出80万元来扶持这件事儿。前几天田福军到原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儿搞一个几万亩的油采方。这件事情落实之后，他才转到原溪县来，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原溪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是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原溪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理由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质量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

西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志，原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了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是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上是分居的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头很不好受。现在他尽管同情侄女儿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着某种抱愧的心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儿现在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儿子，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他们都很苦恼。按说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登云不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对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意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了局长。这个调动登云没有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向前和润叶在同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因为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们曾经千方百计地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是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据说更是登云夫妇生气的是，向前不知道为什么还坚决地不肯离开袁熙，眼下一家子人扯成了三摊儿。李登云调走之后，按照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志接替了他的职务。现在袁熙县当初的领导人当中，老的人手只剩下张有志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的时候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袁熙。明川很早就已经调到了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田福军到了袁熙之后，马上就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他感觉到张有志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这是为什么呢？田福军感到很纳闷。有志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按照水平和能力来说，他完全应该把袁熙的工作搞得很出色。有志过去的那种热情到哪儿去了呢？田福军可以说是很了解张有志，知道有志的个人生活当中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不像李登云还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看起来张有志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爱和人争辩，有的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田福军到了袁熙之后，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的谈了很长的时间，话题嘛东拉西扯，既谈工作也撇闲传。谈话之间，田福军含蓄的提示有志，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袁熙县的工作搞好，但是有志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自己只是一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就到头了，不像他田福军有大学文凭，短短的一两年就连升了好几级。田福军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在有志的思想深处还有这么样的一些东西。他的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呢？福军判断不来。他反复的思考，有志过去没有这些毛病，最起码那个时候没有流露出来，现在有志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自己的心病，
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和张有志谈完这次话之后，田福军很痛苦，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两个人总是并肩战斗的。现在他自己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的了，但是有志认为这官还有点小。我的朋友，这多么令人痛心呢！全省几千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当然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吧。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情，那这种思想太危险了。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志同志的境界吗？田福军感到他得和有志开诚布公地谈上一次，但是这次时间短促，来不及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解决的，等将来抽出时间找机会再和有志进行这次交锋吧。唉，过去对有志的一切方面都是多么信任呢、啊、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去要求人，但拿他来估计人是不行的。

梦瑶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老延安，延安。

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的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也变得现实起来了。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志相约一块去元溪城南30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据元溪县志和黄元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更有甚者，门前一棵8个人伸胳膊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的长出一棵旱槐，古迹中称之为百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荫孤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相传此寺始建于唐，据现有嘉庆8年的碑文记载，系赵子金统4年，即公元1144年，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着完好。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的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红寺红庙红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30多米，宽60多米，洞顶齐平，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2个。洞两边有2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着18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的泥塑大像媲美。另外，洞内周围30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田福军和张有志从洞里转出来，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跟前儿，共同坐在一根绣着绿斑的石柱上。陪着他们转悠的田福军的秘书白猿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苗凯调走了以后，苗凯原来的秘书白猿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这位白秘书在心里头对田福军很有点瞧不起，他觉得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可是田福军太没架子，太随和了，他哪像个地委书记啊。白秘书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就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侮辱他，他不仅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倒反而要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大的鲁迅先生的不朽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诠释，这里就不再累赘了。现在 这位白秘书装出了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着田福军博学的和张有志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竟像个农民一样，脱掉了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指头。眼下他正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志说，有志啊，我看应该把石佛寺好好的修葺一下，建上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再拿石板把这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给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修整恐怕就要毁了。如果这石佛寺最终毁在咱们的手上，那子孙后代都会骂咱们的。张有志两手一摊，尖刻地问，钱呢？你们派人到省上请个专家来，先做个预算，我让地区有关部门给你们拨点经费。张有志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和田福军往汽车那边走。哎，有志啊，这前边不就是石佛镇吗？这个地方以后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到那个时候会有人来参观游览的。话说回来，就是没有人来看，我们也应该整修，这是文物古迹嘛。田福军和张有志同坐一辆汽车离开了石佛寺。当车子开到不远处的石佛镇的时候，田福军就让司机在镇子上把车停了下来，他想拉着有志一块儿到镇子上的供销部门去看一看。田福军到公社一级的所在地，总要到当地的供销门市部去走上一趟，他知道这些地方对于周围几十个村

村庄的农民来说，那就是他们的王府井和南京路重要的很嘞。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门市，先走到卖油盐组，但是点灯用的煤油断货了。断了多长时间了？啊，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女售货员打量着这两位花白头发的人，看来觉得他们俩有点不寻常，因此说话很客气。田福军扭过头来问旁边的张有志，那县上其他的地方呢？张有志脸有点红，我还不清楚这情况。这个时候供销社门市部主任来了，他显然认出了站在柜台外面的这两个人是谁，赶忙推开柜台挡板，让两位领导进后院去喝水。田福军没有理会主任的约请，反问他，你们有多少用油户啊？门市部主任这才有点慌张说，啊，有2000户，一个月得2吨煤油，可是现在只供应半吨，老百姓都点不上灯，只好买蜡烛凑合。可是大多数的农民都买不起蜡烛，一斤煤油才3毛5分钱，一包蜡烛10支装，一支1毛1分5，就得花1块1毛5分钱，用起来还顶不上一斤煤油时间长。哦，那你们断货问题出在哪儿呢？张有志在旁边说，据我所知，县上的石油公司也没有油，油属于一类物资，由地区统一调拨，这下边有什么办法？田福军在衣袋里摸出笔记本，迅速地写上，回去很快地找地区财贸办公室专门拨石油指标，落实到县社镇。他把笔记本装起来，对石佛供销社门市部的主任说，不要熬煎，没有马上就会有的。哎呀，那就好了，你们不知道，老百姓跑了几十里路来这儿买不上油，气得把油瓶子都给扔了，还骂咱们的社会。田福军和张有志返回车里以后，谁也没有说话。这件小小的事情大大的刺激了他们。一直到半路上，张有志才情绪不佳地说，哎，怪我官僚主义了。田福军给有志递上了一根纸烟，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地区。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军接到地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老作家黑白同志正在原北县，过几天就要到黄原来，想见见田福军。这位老朋友不见不行，田福军决定明天就返回黄原去。第二天，越野车在北方的山路上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中午前后进入了黄原和东川。虽然路面宽阔了，但由于车辆开始密集起来，越野车不得不放慢速度。从车窗里望出去，宽阔的东川已经是一片荒凉，眼下已经到了立冬前后，庄稼早就收割完毕，地里头连秸秆都不再存留了。远处的山峦绿色已经被寒霜杀尽，草木枯竭，大地裸露，天灰茫茫的一片迷茫，地上和空中到处都飘飞着黄叶。根据往年的经验，过不多久，北冰洋及西伯利亚的冷高压就会携带着滚滚的寒流而席卷整个黄土高原，那个时候真正的冬天就要开始了。汽车很快地驶入东川的工业区，透过

0: 团团的烟雾，隐隐约约的可以辨认出远处直立的九级古塔和塔尖上闪烁着的那一抹落日的淡黄色的光辉。汽车小心地在一片厂房加制的路面上低速行驶着，四面八方传来各种机器的喧嚣和钢铁尖锐的撞击声，许多物资材料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道路两旁，在一大片东倒西歪饱经风霜的房屋之间，各把新建起的大楼拔地而起，色彩鲜艳，式样新颖，如同鹤立鸡群。田福军坐在小车的前座上，思想已经从农村里跳出来，不由地考虑起了工业方面的事情。全区的工业比农业方面的问题更多，也更成熟了。连皮手套、皮夹克衫这样一些本地传统的紧俏产品，现在也都卖不出去了。质量没有提高，反而不断地下降，怎么可能在日新月异的市场上去竞争呢？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工业不像农业，从全国来看，眼下也不可能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革。田福军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在经营管理、劳动纪律等方面进行一番认真的整顿。尽管田福军对前任地委书记苗凯同志有看法，但他认识到他的前任在全区工业方面的想法和做法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南煤、北油、中轻纺，再加上卷烟，形成了四个大拳头。他感谢苗凯同志为黄原地区的工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他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而要较大幅度的扩大和发展。他已经迅速着手搞了，石油原产8万吨，不久前开始新建了一座15万吨的炼油厂。经过和中央化工部以及省上的有关部门周旋，3年之内石油的利润可以不上缴，自己赚自己花，一年几百万块钱，这对于全区几年以后实现财政自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另外呢，上个月田福军曾经和专员胡正文一起坐飞机到北京跑了一趟，跟煤炭部进行了一番友好而艰难的谈判，最后终于签订了合同，在原南县建立一个年产21万吨的煤矿，由国家投资，黄原地区包建。地区的卷烟生产本来是一个很有优势的项目，但是中央有限制，无法大力扩展。在田福军的脑子里还萦绕着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在他的任期之内争取使黄原通火车。当然这是一件难得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他企图力争实现这个梦想。他盘算着等农业和工业方面的一些大事理顺之后，他准备带上一帮子人到北京去搞一下活动。他已经和高老以及许多在中央工作的黄原籍老同志写信联系过，这些老同志都说没有问题，并且建议到的时候带些土特产，争取在人民大会堂开上个茶话会，由他们请各种关键人物出席，说不定还可以请来一两位政治局委员呢。汽车进入市区之后，田福军看见街道上到处都在搞卫生，各个机关都在各扫门前雪，清理人行道上的泥垢和垃圾。一辆宣传车缠绕着红布标语在街上以甲虫的速度行驶，刺耳的高音喇叭严正地播送着市委市政府关于整顿城市秩序和卫生的通告。 田福军很满意这个气氛。说实在话，黄元城也是太脏了，市场完全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的来改变一下这个城市的风貌。可是他担心又会像过去一样搞上一阵子运动，然后又新颜换旧貌，这是很可能的。田福军回到地委之后，先没顾上进家门，直接去了办公室。虽然这办公室和家只隔着一道小门，但是对田福军来说，这两个近在咫尺的地方常常像两个遥远的世界。艾云有的时候也忍不住抱怨他把家不当成一回事儿。艾云对他说，官是暂时的，家是永远的。田福军心里头想，是啊，也许你说的对，可是我没法两全呢。田福军很羡慕一些人能够把繁重的公务和轻松的私生活平衡起来，他没有这种本事。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有的时候也羡慕一些一般的干部和普通工人的家庭，按时上下班，有充分的时间看看电视，听听音乐，和孩子们一块共享天伦之乐。可他呢，一年四季是东跑西奔，回到机关工作又是没明没黑，即使是回到家里头也是不得安宁啊。会客室还没等他进门，就已经坐满了各种人，排着队等待着和他私下会晤。有的时候他甚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吃完自己的那一碗饭。记得有位省委副书记说，地委书记像军队里的排长，那意思是说这个职务比较轻松，让他也来当当这个排长吧。田福军回到办公室，见他桌子上的文件堆得像小山一样，其中有一些就是他本人签发的。他在这座山面前怔了怔，然后叹了口气去洗脸。他怀着一种愚公移山的心情坐在了桌子前边，正准备翻阅这些文件的时候，常务副专员冯世宽小心地推开门进来了。这位田福军过去的上级在田福军的面前还多多少少有点拘谨，体态丰盈的世宽把脖子上一条薄薄的驼色围巾解了下来，对田福军说，福军啊，听说你回来了。田福军和他一块儿坐在沙发里说，我刚从元溪县回来。提起元溪，冯世宽的脸上显出了一些不自在，他或许回想起了当年他们两个人在那儿曾经有过的不愉快，但是一般来说时过境迁，两个人现在一块共事的还是不错的，新的工作岗位使他们都对对方的了解深入了一步。在田福军看来，冯世宽的许多不足是由思想方法造成的，这位老中级师范毕业生对工作是很负责任的，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包括做一些错误的事情。自从田福军在黄原任职以来，冯世宽在工作上一直还是支持他的，这倒是田福军原来所没有预料到的，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开始建立了一种比较信任的新关系，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儿。从冯世宽方面来说，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使他认识到过去的那一套做法不行了。
1: 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0911-2820-066。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72集。
2: 我是为此役可调集兵力既有余师三团12000人之全部，军部工兵团之大部，以专攻强度作业余年，支援火力会方圆驻军之大成，既有753炮群三、105炮群两，师座正争取150重炮能做加强，成算颇大。而且各团营级单位都配有美军联络官，美国盟友之对地机群可随机来源。我师以熟安怒江水文，并有美援之强度技术和物资，实际我师已在其他江段进行过秘密之演练，湍急之况比刑天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1: 我听着，那家伙简直是在献宝。我想死了死了，和我一样知道于石这些日子是用飞一样的速度在变壮实的，但是没想到他藏了这么多东西。有趣的是，在何书光的攻势中，蓟旗坡上是一片死寂的，他们都将炮灰团当作不存在的存在。他文绉绉地毁灭着整个南天门西岸，我怀疑他是否经验过血肉横飞，否则不会在描述生命化为泥土时还那样的咬文嚼字。
2: 虽为陆军，但师座为此役一直精研美军跳岛攻击战术，尤以去年末塔拉瓦之惨烈卓绝一战，师座调专人翻译盟友资料，以精研至班排以及作战。师座说过感谢盟友提供之经验，担任一星型战术，其失败处比成功处来的。
3: 说我干什么？说打仗。
4: 赫尔特林上校以美军顾问团的名义向于师座致谢，感谢于师座如此重视盟友以生命换来的经验，向失败处求成功是美国精神。师座不光拥有了美国造的现代战争机械，也拥有了这种精神。赫尔特林上校向于师座表示，失败比成功来得值钱，他很赞赏值钱两个字，这也是美国精神。
1: 于孝清只好以微笑颔首回应那位赫尔特林的颔首，可显然他在意的不是美国人说他够美国。
3: 南天门怎么守？
1: 问他。我不打。
5: 什么？
1: 突然响起了一片嗡嗡声。
5: 为什么不打？
1: 但是并没有得意，这里都是军人，军人不会因为战场上的意外而得意的。打也打不过，美军赢了太平洋，你也学了乖，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我身处炮火之中，我知道人这时候多惜命，所以我没法，我必须放弃任何自杀式的反击。我不打，我忍着。
3: 这不是日本人的打法。
1: 丙师座，你也在用那个美国打法，我们竹内干嘛就非得用日本打法呢？
3: 你继续。
1: 您继续。何书光开始移动沙盘上的兵力标识，我撑在沙盘上，肩胛骨高高的耸起，盯着那些被他移动和逼近南天门的标识。一只手吃不上劲儿，我用另一只手挠着头，头皮屑和泥尘分下如雨。我像一根火焰儿串，身上尽是血和泥污。我绝不像一个军人，我是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愁苦地瞪着沙盘，想要保住另一个人的活命。于师的先头部队，那些标识已抵达南天门之下，半数的兵力聚集东岸，将很快过江。何书光犹豫地看了看我，他不知道该当这个入了定的叫花子是存在或是不存在。
2: 我师运送能力可保主力团一个加强营在7分钟内渡江，15分钟内展开攻击，第一攻击波和第二攻击波之间没有间歇，第三攻击波预计会有10分钟间歇。
1: 加强营踏上了西岸，也面临了已经被炸了好几遍的日军第一防线，他们开始展开，训练有素，武器精良。我开打，那条曾几乎要了我命的防线顿时变成了马蜂窝，

0: 轻重机枪也许算不得什么先进武器，但是几十上百挺轻重机枪集中在这样一个密集的空间里，江滩上的人只能觉得像捅开了几百个马蜂窝，每一只马蜂都是一个要人命的金属弹丸。掷弹筒的炮弹在他们中间爆炸，何书光愤怒地抬头，他不是个能经受得起意外的年轻人。
1: 一房上没有那么强的火力，你集中了整个连队的机枪火力，二三房不要了吗？啊？
0: 我们渡江了四次，最近的一次在敌军一房外趴了两天，他们的网道可以保证一房和第二三房同时吃上热饭，饭能送到拆散的武器也是一样的。没一房，没二房，没三房，一二三都是拿来骗人的。这地方竹内连山准备了一年多，是他的战场，也是他早预备好的沙场。
2: 你继续
0: 说。我军就是日军深埋地下，网道四通八达，只要龟缩就扛得起有限的伤亡。最要紧的，您刚才那个火力是吧，他还没能摧垮我军的临战之心，也就是杀人之心。
3: 这确实很恶毒，全连队的机枪火力网集中于一线，在狭窄的江岸上制造金属风暴，主力团的伤亡率现在要以秒来计算了。
0: 一房集中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歼灭登岸之敌，老掉牙的武器，可是全连队的装备量集中在那么光秃秃挤满了人的滩涂上，几十米的射程，我宁愿挨美军的燃烧弹。二房集中直瞄火器于半永背的工事之内，截断渡江之敌，那些工事105炮啃燃也只是掉层皮儿。就算是工事被毁，敌军也还能在二三防线的地下甬道迂回机动。三房敌军将远程火炮置于反斜面的炮巢之中轰击，以避开东岸优势火力的反击。
1: 反斜面就那样的鬼射角，找谁也打不到谁，你们根本就打不到战场上，你们连东岸阵地都打不着。
0: 那里已经不用打了，几百人挤在一个窄胡同里砍杀，早插手不下了。缠达群山环炮运输，但是从下边的缺口里去冒出了轻机枪的火焰，于是海正冲最后的攻击不仅是自杀式的，也是无效式的。他被我命中的时候，他那些被阻滞的士兵正在一房撤退日军增援的二房火力中死去。海正冲瞪着死了死了，而不是瞪着我。他总算还是个有自控力的人，并没有像何书光那样失控。这是血战，关乎余孝清的尊严和我那团长的脑袋。我就是日军连队长竹内连山，我特地来歼灭你的余师。从他喊出这句话，一切就已经失控了。战争就是恶毒，就是疯狂，我挖掘出体内所有的恶毒，疯狂杀伤我的弟兄。他们排山倒海，前赴后继，他们没有夸大自己的勇气，因为他们已经是这个民族最后的骨头。我很期盼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希望。
4: 龙团长，你为你的部下出了个好点子，可谁见过能走路的碉堡啊？
0: 我见过，我那些土造盔甲一起放在工事里，原始的很，可是得看用在什么时候。竹内连山一定会死守，可不是死在那里不动，防御不等于放弃机动。
2: 下去吧，你已经尽力了，只是没他那么无赖。
0: 海正冲一个敬礼，干脆的退开，倒也昂然。安静了一会儿，我很疲倦，流淌的汗水让我的脏脸像快融化了一样。我宁可继续窝在南天门之下忍受孤独。余小晴很平

0: 孝清认为我是个什么，只是苦笑了一下，死了死了向沙盘边走去，瘸得比我更狠了，因为他两条腿都瘸了。于孝清也向沙盘边走，一边松开永远不松的第一个扣子，活动着关节。
1: 小孩子们都玩过了，现在咱们
0: 小孩子都没有硝烟的沙盘战场上，我们窝在安全的战壕里，我在其中，死了死了也在其中，我们做饭笑骂指点逗逗不安的狗肉，这个狗肉，这场血战与我们无关。我从战壕里呆呆地仰望着黑烟伴随着的暮色，闻着空气里飘来的焦糊，它是否真的与我们无关。被命中的坦克在燃烧中退却，碾过我头上的窄壕，燃烧的余炽从车上跳下来摔在我的脚下，我呆呆地看着他，这是否真的与我们无关。暮色下的余师开始第三次进攻，暮色下的竹内连队也开始第三次反击，战线已经拉近到如此距离，弹防炮几乎是在顶着攻势开火，而迫击炮手把炮弹的引线截短到了一个几乎出膛就炸的距离，他们迅速交缠在一起，成了竹壕竹沟的争夺。面对面的抢射，扔过来的手榴弹因为距离过短被对方捡起来回掷，一段战壕里的冲刺只要不被对方传射击倒，就可以把刺刀扎进对方身体。何书光用刀狂砍着阻碍了部队前进的铁刺马，他不怕死，真不怕死，他倒下了，不是被子弹击倒的，铁刺网上闪烁着电火花，从南天门的主攻势群滚下来的汽油桶推他们下来的日军立刻砸回了攻势里，然后那些鬼玩意儿开始爆炸，炸得比航空炸弹还要响，里边的碎片飞射的范围达到几百米方圆。李冰指挥着迫击炮被远程压制，发射烟幕弹指示目标，但是从三房飞来的烟幕弹立刻和他发射的烟幕弹混为一体，于是后续而来的远程炮弹在日军阵地上也在我军阵地上炸。李冰先是目瞪口呆，迅即捶胸顿足，那两双眼睛互相瞪着。余孝清如虎，而死了死了像足了待机而逝的狗肉。
2: 我保证我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是将来会砸在我们头上的。
3: 特务营准备，
0: 仍在进攻，仍在防御，没完没了的进攻和没完没了的防御，炮火在夜色下炸开，任何军队在这样毁灭性的爆炸下都会暂缓攻击的，但是这两支不会。
3: 白富汗，你有什么？
0: 我们看见了人在 TNT 和钢铁之下是如何渺小，巴祖卡火箭终于炸上了南天门树雕的表面，那意味着他们距目标已经只有100多米远，但是爆炸过去，树雕露出它实质的纹理，连枪眼炮眼里发射的火舌都未稍停一下。日军从树堡的上层露出身体，投掷的不是手榴弹，而是整发改装的迫击炮弹，75山炮炮弹和比通常手榴弹要大10倍的特制手榴弹，他们在竭力地用人梯和树梯攀上树雕的人们中间炸。我的团长今天不死，而是他的战法说出来的都像恶劣，他给铁晶刺通了电，在防线上不光布设了地雷，还埋设了5公斤炸药，再加5公斤钉子这样的遥控引爆装置，他用尸体堵住炸开的铁丝网，让日军通过地道在余师背后出现，他从陡坡上投掷装满了炸药和玻璃片的汽油桶，炮弹炸药包， 和炮弹改装过的

0: 巨型的手榴弹、燃烧瓶、瓦斯和死人。他用驱射火力收拾了半个总爱乱放信号的搜索连，让他们发现乱放信号弹等同于通敌。于是倚重的空中支援居然被他用老式的迫击炮发射的烟幕弹给化解了。他甚至用假烟幕弹把美国飞机引到了于师的头上。他让人看到了战争会如何的歇斯底里，他也引来了更多的仇恨，全部来自自己人。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随着于小青一声令下，一切定格，一切戛然而止。死了的，活着的，将死的，屋里的气氛像凝固了。所有人，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都用一种古怪的愤恨的眼神看着沙盘前那个浑身汗渍、重伤并且精疲力竭的家伙。连麦克鲁汉与阿义也是。于小青低头看着沙盘，不看死了死了。
2: 任务早过，大家稍事休息，一小时后再说。
0: 他说完没看任何一个人出去了。张立宪和何书光一步不落地跟在他的身后，唐基也跟着。下意识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该让他先出去，包括美国人和英国人。真正的死亡和这沙盘上的死亡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马上要投身这场战争的人会觉得没有任何区别，这屋里大部分人已经死了，于师早已经折损过半，换成别的部队早已经被溃败了。但是看着于小青，你绝不会怀疑他会战斗到最后一息。于小青出去了，其他人也陆续的出去，只有唐基在我们身边停下来一会儿。
3: 龙团长，
4: 你想要撒呢？啊，你到底想要啥？
3: 这是死步，不是戏台子。去找个地方，好好洗洗练去啊！
0: 我的团长低了低头，没有说话。我感觉到他对唐吉有一丝本能的畏惧，也许我更该说是戒心。
5: 一碗光头耳丝，一碗稀豆粉。看什么看，老子是伤兵，不会吃了不给钱。
6: 没事没事，不要钱也可以的。
0: 我倒觉得有些过了，拍了拍他的肩，顺便把几张法币放在灶上宽他的心，然后回到死了死了身边。那家伙痛苦不堪地坐着，压着自己的伤口，可是伤口的面积恐怕要多伸20只手才压得过来。每个人都有地方休憩，连阿义都有他的行军床和食物，而我们被人有意的忘掉了。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俩最需要休息。我在死了死了身边坐下，街头的几张小板凳，一张破矮桌，几个小时前被死兽医折磨过的伤口很痛，关键是很累。他比我更痛更累，但那不是最值得关心的部分。
7: 您说日本鬼子真会像我们今天这么大吗？这么阴损？
5: 蠢话，从东北到西南，从民国20年到33年，你居然还在这里痴心妄想。自己掌嘴。
7: 那你现在跑了怎么样？我给你弄套老百姓的衣服，别顺着大路跑，于是人太多了，您就跟那林子里待着。这要是他们开打了，您就再往北跑，那时候乱了没人管。
5: 我不跑。
7: 您怎么就不合计合计？所有的防线都没了，就那么一棵树。于孝清好赖不济还有准备特务营和警卫连，你没瞧他。

0: 的眼神吗？你把他的尸块打成光杆，他只要是翻过来，您就是人头落地。你要的这本地玩意儿我从来都吃不惯。他没有接我的话茬，我知道他不会改变想法。我闷闷地端过了我的稀豆粉吸溜着，那是一种外观很不好看的稀糊，死了死了吃的是一种类似米线的东西，他玩命地给自己放着辣椒。这么怪味的本地东西你也吃惯了，这个地方只要不打仗还真是不错啊。完了，人这辈子的心力是有限的，尤其是打仗，一年耗十年的心，你到时候要是没力气，换种日子过别勉强。你父母就在这儿啊，你那小姑娘也不错，你们心里都干净都年轻，别再做舍近求远的事儿。
1: 您提这事儿干嘛呀？我的事儿犯得着您操心吗？
0: 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死定了啊？
1: 那你跑啊，
0: 要不你扎着破摊上等于孝清找你来谈心，再不济小铁友我烧了你的脑袋跑，我做第三回逃兵，这样他就砍不到您的狗头了。
2: 老板借菜刀使一下。
0: 啊，发什么疯啊，不舍得我死就好好说不行吗？我好好说过了，架不住您老跟我说吸豆粉，我不会死的。我要是死了，弟兄们照样大把的死在南天门上，我哪能做这种失败生意？其心可嘉，我保证于孝清砍了你的脑袋之后也会这么说的，因为于孝清他就是这么个自认为能海纳百川的小肚鸡肠，他一诺千金的，我的脑袋稳当得很。就因为他一诺千金，所以您必被砍头。怎么打？说说看。不想说。我感觉到一种熟悉的东西，在缅甸，在南天门，这种东西总让我们绝处逢生。又要猜。表面阵地你看过，我也看过，这个没什么。花样在地道里。那天你钻了小日本的耗子洞回来是臭得像屎似的，可高兴得很。三分钟，你回来的时候画了半天的图，小太爷差点没被你害死。六分钟了。
1: 错了错了，换个方向。
0: 我才不信鬼就在这儿。你还说你摸到那棵树的根了，这事儿我信。你干得出来。你干嘛去摸那棵树的根呢？从山脚到山顶图什么呀？你图……我忽然愣了，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只有他
3: 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你疯了吗？这样去打我们都会死的。龙文章，您
0: 说出来。他没回答我，又看了看我走开了。我知道那是逃避，也是决定。我和死了死了简单吃了饭，他拒绝回答我的提问，所以我瘸着追着他。
1: 我看见他们了。
4: 谁们？
1: 我看见他们了，死人啊。
0: 说出这个词让我濒临崩溃，我瘫软了，靠着墙滑在了地上啜泣。我不知道死了死了向我靠过来是出于同情亦或好奇，反正连我自己都不记得我有过这么软弱的时候。
1: 谁们？
0: 康燕儿。礼物了。药麻。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我记得名字的，我不记得名字的，脸熟的，脸生的，我喜欢的，我讨厌的，我压根儿记不住所有的。死在缅甸的，死在南天门的，死在江那边的，

0: 死了的都看着我，好像他们还活着，看着我，就只是看着，什么都不说，又什么都说了，看着，看着，求求你。快疯了，行行好，你别让我们过去，我求求你了。
1: 你心思不要太重，咱们都只做咱们够得着的事儿啊。你看，想太多了就做噩梦了。
0: 谁做噩梦啊？你看得见死人我们都不信，都说你被鬼催了，现在我知道 你真是被鬼催了。
2: 快死的时候就看见了，就对面，就南天门看着我们，江上没桥，他们过不来，我没死，我又去看，再也看不见了。我想看见，我不知道是不是想看见，太难了，被他们看着我都觉得我碎掉了，什么东西都碎了，什么都碎了，心碎掉，魂儿碎掉。哎，你天天被他们看着，你怎么过来的？你怎么还能把我们送去那个地方呢？
3: 他沉默着听着，一边用手轻轻拍打我的肩膀，那不是安慰人的表情，而是个凝固的表情。
0: 他们还好吗？他们缺啥？礼物了还要不要跟迷龙说话？康烟儿吃了好兽医的假羊肉罐头没骂吗？还有药麻在那边是不是还满世界找人打架呢？我们要不要给他们烧点纸钱啊？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口正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发现险情，我们第一时间把群众转移到安置点，然后马上落锁。要是我们村上有专人保管，每天至少来两次巡查，等雨停了、安全了，我们干部和户主同时在场，才能把锁打开。
1: 大学图书馆是高校育人体系的关键一环。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不仅是知识的宝库，更是精神引领的平台和创新的孵化器。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笑馆闲歌，我们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共同感受百年馆藏。

0: 要素价值最大化，资金端做强产业引导，跨区域协作基金，汇聚各类资本赋能重点项目，生态端推进林业碳汇，排污权市场化交易，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人才端推行柔性引才，校企定向培养，补齐专业人才短板，数字端依托智慧平台赋能产业升级，助力降本增效迭代体制。
1: 革新发展路径根本创新业态赛道，拓宽长远发展空间，立足能源、苹果、文旅传统产业根基，大力推动产业融合、业态升级。农业探索种植加加工加电商加研学融合模式，能源布局风光储绿电制氢示范项目，文旅做强研学周末赛事流量经济，主动前瞻布局低空经济、绿色制造、数字文创等新赛道，以业态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区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文章最后说，思路一新天地阔，打法一优万象新，全市上下要坚持创新为要，实干为先，以思维之心、机制之心、业态之心赋能落实之效，助力一元四区建设提质增效，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和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新学期伊始，校园周边迎来出行高峰，交警、学校与家长志愿者多方联动，全力筑牢新学期交通安全第一道防线。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为有效缓解交通压力，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宝塔区创新实验小学提前部署细化举措，联动多部门搭建立体化护学体系。宝塔区创新实验小学副校长贺红利：
4: 首先呢，学校统筹规划学生的这个放学路队，分了三条路线，然后呢，划定了固定的接送学生的点位，让学生家长不要拥挤。第二个就是学校积极发动家长承担这个志愿者护学岗，每天呢有7到8名的家长来配合学校放学疏导人流。第三呢就是和这个交警队、公安局还有这个城管局积极的配合协调，保证学生的放学安全。
3: 校园安全，交警同行。开学季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区执勤大队、枣园中队精准研判校园周边交通形势，科学部署警力，强化交通管控。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区执勤大队、枣园中队辅警王丁：
5: 在开学季，我中队针对辖区内的中小学增设警力，主要有学校周边的点岗，使学校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秩序，以及巡逻岗，主要就是针对停车、双排停车以及多排停车的一个驱离和引导。
3: 秉持教育引导为主的原则，在疏导交通的同时，执勤交警面对面开展交通宣传安全，提醒家长和学生严守交通规则，摒弃交通陋习，筑牢安全出行意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区执勤大队、枣园中队辅警王丁：
5: 在此我呼吁驾驶员朋友在途经校园路段的时候主动减速慢行，文明礼让，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长朋友们有序停车，遵守交规。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精神。近日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完成题质改造后重新对外开放，全新的展陈形式，丰富的文物史料，沉浸式的参观体验，让这座红色阵地焕发新生机。来听本台记者常改报道。
6: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始建于1942年，为纪念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谢子长而修建。这次改造的一大亮点就是让文物和史料活起来。

0: 480平方米展厅全面重新布展，展陈内容扩充2/3，让历史可感可触。讲解员石慧说，
1: 新的展厅更加规整庄重，许多不为人知的烈士故事、宝贵的历史文物被完整的展示出来，让冰冷的史料变得有温度、有情怀。参观的个体人数增加了10%，参观的团体人数增加了15%。
0: 展厅以谢子长一生为主线，划分为投笔从戎、鸣呼青天、高原枪声、丰碑永存等8个单元。其中清涧起义场景复原区借助实物模型、灯光与音效营造逼真战斗氛围。展陈还新增子长本地音乐板块，集中展现大批子长级烈士事迹。参观群众高原，
1: 现在呢增加了很多的旧照片、油画，还有和实物的一个对照，让咱们呢就对谢子长将军生平事迹啊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
0: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石瑞，
2: 这次题址改造，我们重点解决了3个问题：一是让史料更扎实，把人物史和根据地史紧密结合，讲清楚陕甘根据地的历史贡献；二是重点呈现了实物文物，拉近了参观者和历史的距离；三是让展陈更生动，通过场景复原和多媒体手段，让观众有沉浸式的体验。
0: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是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多年来，纪念馆与学校合作，利用周末和寒暑假开展小小讲解员培训，已有数十名红领巾讲解员上岗服务义务讲解。小小讲解员郭正渊：
3: 很荣幸成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我会心怀崇敬，认真讲好红色故事，把英雄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子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石瑞：
2: 我们打算策划更多面向青少年的研学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室内看事迹，室外凭吊缅怀，让纪念馆真正成为一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红色历史教科书。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商超线上订单不断，开学数码消费走俏，餐饮烟火气持续升腾。今年以来，我市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活力迸发。一月至七月，全市消费市场稳中提质，结构优化，线上新业态强势增长，线下实体持续回暖，实现线上消费品零售额125.2亿元，同比增长7.4%，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善举润黄土，大爱暖民心，在全社会倡导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的公益浪潮中，记者从延安市慈善协会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募捐款物6.1亿元，实施慈善项目350多个，惠及困难群众176万余人次。今年前7个月，全市已募集款物5002.84万元，帮扶救助和惠及各类困难群众3.4535万人次，慈善事业呈现出突破启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5: 近日，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全国选拔赛在北京落幕。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研发部主任、主任编辑惠延晴凭借演讲《一盏小油灯》脱颖而出，拟入围全国决赛。据了解，此次共有来自全国各级媒体的45名优秀记者拟入围决赛，决赛将于近期举行，最终评选出10佳选手。
6: 9月6号，瑞金开往宜安的高铁动车组从江西瑞金站出发。9月7号起，两地正式实施双向对开，届时长征出发地瑞金与落脚点宜安将实现高铁直连，为广大旅客探访红色热土 提供全新路径，为助力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为落实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精准确定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精准落实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省农业农村厅日前推出陕西省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通过微信扫码即可自主申报。该厅还同步发布一键申报二维码使用方法公益宣传片，指导困难农户申报。
6: 省人社厅消息，我省近年来将劳务品牌培育作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全省五个品牌入选全国劳务品牌百家名录。目前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共培认定劳务品牌168个，劳务品牌引领单位211家，带动就业创业430多万人。
5: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该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九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5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5: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我国长期互联保险参保人数超 3.2 亿，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6: 民政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过 6.6 亿元。
5: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日前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九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6: 秋意渐浓，正是出游好时节，刚刚落下帷幕的暑期档，让一部部电影在荧幕上留下精彩故事，也让一个个真实的取景地走进观众视野。随着欢迎龙餐馆、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影片热映，宁夏石炭井、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山西大同悬空寺、四川成都青城山、广东深圳西永度假村等地纷纷出圈，成为不少观众秋日旅行清单上的新目的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